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6月8号，农历的4月23，来到了周一，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是进入高考的第二天的这个时间，天气还不算太热，但是呢有下雨啊。预计呢今天上午的，也就是7点到9点这两个小时，我市是阴天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整个今天的天气是阴雨转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24到30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75%到98%。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什么是心气儿？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敢，是迎接而上的坚毅，是绝不放弃，直至抵达目标的魄力。有心气的人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心气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很多事情到最后拼的就是心气。心气不会在任务完成的瞬间消散，反而会在行动中不断的淬炼。越是步履踉跄，眼里的光芒越是炙热。心气不是消耗品，而是越用越锋利的刀刃，在每一天的打磨中，它让我们更有底气走向未来。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0: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声音，要特别注意了。肚子咕噜响，肚子咕噜响在医学上称之为肠鸣音。人饥饿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声音会更明显，这是肠道在正常的运转。但是当肠胃出现以下声音时，则需要高度警惕，可能是肠道疾病在作祟。比如声音响并且频繁，像水开了一样，同时伴有腹胀腹痛。咕噜声频率异常，每分钟超过10次甚至15次。另外若频繁的打嗝并且带着酸腐味，可能是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嗳气一声接一声，可能和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有关。呕吐时声音急促并且频繁，要小心急性肠胃炎或幽门梗阻。医生提醒，若肠道存在以上异响，建议调整日常饮食，少吃豆类、洋葱等产气的食物，避免生冷辛辣饮食刺激肠道，注意腹部的保暖，适当运动。若调整生活方式之后仍然没有办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治疗。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2: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

0: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老龙镇坚持绿色发展为主线，以三城联动为牵引，大力推进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实施城市更新和生态提质，为河源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龙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国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江碧道龙台山段，沿着东江碧道一路前行，江枫拂面，绿意盎然，身后是城市，而眼前正是生态。这样的变化正是龙川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所带来的生动缩影。而近年来，老龙镇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公园、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发展的生态福利，也让生态美逐渐转化为发展美、生活美。
1: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是老龙镇对城市品质提升的久久为功。近年来，老龙镇坚持新城开发与老城更新同步推进，累计整治铁皮棚1400多处，改造老旧小区12个，并巧用城市金角银边，将闲置空地打造成鸡公山公园、垃圾分类主题公园等一批口袋公园。与此同时，该镇靶向破解占道经营、环境卫生等群众极难筹办问题，将东江沿线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持续守护一江碧水，让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老龙镇党委书记谢文松：
3: 老龙镇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部署和锚定烟火慢城和美乡村近似故里，首创老龙的发展定位，以县委县政府新城开发、老城疏解、古城活化三城联动的思路破井，在守已进、拆已卷、古已精中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阶段性大纲。
1: 绿色发展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群众的幸福指数上。随着龙台山郊野公园、东江碧道等一批标志性生态项目建成开放，县城公共活动空间大幅拓展，城市烟火气与活力值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就业创业、安居乐业，昔日的外出潮正悄然转变为回归潮。商户廖先生：
4: 这几年明显的感觉县城变化越来越大，像龙台山郊野公园、东江碧道这些地方，不仅环境变好了，平时散步啊、跑步啊、休闲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晚上，很多年轻人都会出来运动打卡，感觉起来就是整个城市更有活力，也让我们对留在龙川家乡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1: 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老龙镇还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依托典型村建设、古意新川、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以及创客空间运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滨水露营、研学体验等新业态，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换路径。老龙镇党委书记谢文松：
3: 接下来老龙镇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主力前行，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激励两三的转念，让生态优势成为发展盛世，激励三城联动，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新标杆，激励文旅共生，擦亮近似故里精致招牌，建设大湾区向往的微度假目的地。在此，叶城欢迎港大青年才俊扎根老龙，逐木老龙，与我们一道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共同绘就人以视野和谐共生的赞美画卷。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和源正在直播。

0: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1: 这些诈骗案例离谱到你不敢信，为躲避监管，把现金黄金塞进电饭煲，谎称寄家电要寄给骗子，把现金藏进奶粉罐子里，把黄金藏进茶叶里、书里、热水壶里、投影仪里，甚至藏进豆瓣酱里要寄给骗子。听着很离谱，对不对？当事人醒悟以后啊，也觉得很离谱，但是被骗的时候呢，完全被洗脑，主动配合骗子避开银行、物流和警方的劝阻。这都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寄黄金、寄现金的诈骗案例，几乎都是轻信了网上陌生人介绍的所谓投资项目，以寄黄金、寄现金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投资充值。其实是骗子为了躲避转账被银行监管，而采用邮寄高价值实物，以方便他们转移财物。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网络陌生人不能轻信，涉及财物务必警惕。打着投资的名义让你寄黄金现金的，一律是诈骗。守住底线，别让离谱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的是各个彩票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的这一期呢，红球是01、09、15、18、29、33，蓝色球呢是15。一等奖全国共中出15注，单注奖金602万1460元，其中呢广东中出一注。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68注，单注奖金364807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408。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0: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在粤北河源的青山绿水间，村干部是连接政策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但由于身兼数职，事务繁重，村干部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由此带来了干群沟通有时差、群众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如今村里来了一位不一样的新同事，他全天在线，有问必答，是我市在全国首创的 AI 数字人河源之书。一个手机里的数字之书如何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力量呢？请跟随本台记者一探究竟。河源台记者程明珠。
2: 我现在呢是在河源市东源县，在乡村政策咨询办事找谁常常是村民头疼的事情，而村干部呢又人手有限，往往难以随时响应。如今在这里，一位新同事正24小时在岗，他就是河源之书 AI 智能平台。
0: 这位数字支书以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真实形象和声音打造，村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随时咨询医保、社保、宅基地申请等280多项高频事项。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民杨伟宁：
3: 支书，当兵入伍要什么条件呢？还要怎样去报名呢？
0: AI 之书，
4: 你好，咱当兵入伍是大好事，保家卫国最光荣。关于你问的条件和报名咋办，我都给你捋清楚了，都是大白话，你照着做就行。
0: 今年53岁的杨伟宁一边在家带孙子，一边通过 AI 之书为即将大学毕业的小儿子把入伍报名的手续都打听清楚了，只等儿子回来填表，不仅省去了来回奔波，更真切体验了一把数字生活的便捷与高效。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民杨伟宁：
3: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 AI 技术的话，第一个你就要去村委会问啦，现在就不用了嘛，现在你在手机一点开它就可以跟你说了嘛。
0: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5: 现在常见的问题 AI 支书就直接回复了，让我们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走进村民家里，去田间地头处理更多需要与村民面对面沟通的事情， 感觉整个工作是效率和精准度啊都大大提升了。
0: AI 之书

0: 不仅答疑，更能办事。对于村级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平台能一键生成书记工单，直通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上级部门限时督办，形成了村里接单、部门跑腿的解决闭环。此前，东源县龙立村因道路拓宽导致变压器阻碍路面通行，村民们就通过河源支书提交了诉求。东源县仙塘镇龙立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兆环：
1: 我们在河源支书上看到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也是立即行动，联合了县供电局前往现场勘查，并形成了初步的迁移方案，目前正在加盖落实中。
0: 如今在村里动动手指，不仅能咨询政策、反映诉求，还能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增收。赶需了板块免费为村民提供农产品展销、求职招工等服务，让数字红利直达田间地头。此外，平台还链接着法律服务与县级医院的线上问诊功能，村民可以便捷地进行法律咨询和健康问诊。截至目前，全县平台访问量已突破6.5万人次，上架蜂蜜、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超200件，真正把服务延伸到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中。东源县委社会工作部办公室主任陈思思：
2: 推出河源支书小程序，就是想让它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和好帮手，有效破解基层服务效能瓶颈。下来，我们将立足基层实际和服务需求，进一步加强服务能力，优化功能板块，让数字技术更有温度，让服务更接地气。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
3: 从人工跑腿到数据跑路，从被动应答到主动服务，河源支书以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赋能，不仅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更成为村民触手可及的数字管家。这位永不掉线的同事正在为河源的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与温度。
4: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记者从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获悉，高考期间该公司将优化考点公交线路，增设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为考生及陪考家长营造安全、畅通、优质、暖心的出行环境。考生凭准考证可与随行家属免费乘坐公交车。高考期间，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将根据官方发布的考试时间，对途经河源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河源高级中学、东源中学、古竹中学等考点的公交线路，在每场考试前约2个小时内视客流情况适时增加车次，同时安排10台应急车辆随时待命，以应对突发运输需求。为精准对接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今年特别定制源城区城东学校至河源高级中学、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至河源中学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2条专线共投入23台新能源公交车，所有车辆统一张贴绿都爱心送考车专属标识，实行专车专项服务。
5: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时间来到了8: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昨天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如期启幕，咱们河源全市一共有30557名考生整装启程奔赴，分布在8个考区、18个考点、1166个考场的人生大考。2026年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了，在高考之前呢，我们河源市的各个职能部门、单位、组织、志愿者等等哈，可以说是也是做好了充足的这个准备。比如说在高考前，我市就已经预制了应急发电装备27台套，并且全部完成检修调试，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而6月7号到9号，这是高考的期间，为了给高考考生创造良好的备考环境，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粤 BA， 在高考期间是不比赛的啊，把坚韧拼搏、勇敢进取的精神化为对高考学子的祝福。而8强附加赛将会在6月10号，也就是高考完的第二天才会正式打响，这是全社会啊对高考考生的一份无声的这种呵护。整个这个高考期间，无论是从部门、单位、组织，还是包括我们家长，当然包括我们的这个学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高考的成绩发布呢？你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了，虽然考试都还没考完呢，预计25号左右吧，6月25号左右会公布高考的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日前，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河源市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我市开展污染防治攻坚的举措和成效，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等等，提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记者从市交通局了解到，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在我市召开河源紫金至江东新区高速公路初步设计专家评审会议，会议当中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初步设计评审。河紫高速公路起于紫金县紫城镇，途经黄塘镇、百铺镇，到达江东新区的临江镇，路线全长48.26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的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总投资67.67亿元。全线呢设黄塘、百铺2个互通出口和黄塘服务区。这次专家评审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河紫高速公路项目勘查设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为项目的早日开。

0: 工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六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等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的研判，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和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昨天，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的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旨在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据介绍，此次修订拟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明确职工在支付房租、购买或大修自住的住房，偿还贷款本息之外，还可用于装修自住住房以及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情形。信息显示，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的7月5号，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信函的方式提出建议。六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六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六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在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东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5号在广州从浦高速从化南服务区投用，重型卡车单次换电仅需要5分钟，配套设施完善，加速重卡电动化转型，助力货运行业降碳减耗，有助于推动交通领域绿色升级，为物流产业低碳发展注入新动力。广东2025年度的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广东地区，这里不含深圳啊。A 级纳税人达到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再创新高。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刘晨立研究员领衔的科学家团队近日联合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文章，发布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文章聚焦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这一科学前沿问题，规划了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的发展方向，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4大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昨天，记者从珠江委获悉，受到西南季风、高空槽、弱冷空气、切片线共同影响，预计到明天，珠江流域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福建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有大暴雨，流域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将会有70到140毫米，而局地可能超过300毫米。昨天，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的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的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是连续16年送考。日前，比亚迪自研人形机器人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网传其自研人形机器人代号叫姚顺宇，计划在2026年在内部部署20000台。对此，记者向比亚迪方面求证，对方表示，比亚迪人形机器人代号姚顺宇第7代原型机在深圳和长沙工厂实地测试，约150台上岗，目标年内自用20000台的消息都不属实。暑期临近，入境游市场正在升温。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经济影响研究数据显示呢，2025年的全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超过6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5.5%。为了接住这波流量，近期飞猪面向海外游客推出中国科技研学游系列入境定制新游品。除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之外呢，还增加了 AI、机器人、无人驾驶、脑机接口等中国科技特产的参访和互动内容。这个产品覆盖上海、广州、成都、北京、西安等热门目的地。

2025年的七月，线上店铺停摆，商品下架之后呢，近日宗馥莉以自己的英文名命名的品牌，是 Kelly One 推出新品果汁汽水果然波波。根据公开的信息呢，果然波波是果味的碳酸饮料，有柠檬、西柚两种口味。果然波波目前在江浙沪地区叮咚买菜等线上平台，以及全家、喜事多等便利店都有销售。在叮咚买菜上的果然波波主要的售卖的是300毫升的规格，单瓶售价3块钱。

0: 近日，一名男子被查票的时候，一分钟持续辱骂列车员14次，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说是在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称，在3号的19点左右，由该段直乘深圳北至长沙南站的列车从广州南站开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在6号车厢正常进行查验车票的工作的时候呢，一名男性旅客拒不配合查验车票的工作，并且对列车工作人员多次进行辱骂。通过现场查验，这名旅客没有相关的购票记录。随即，列车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这名旅客追补了广州南至耒阳西站区间的车票。当天20时50分左右，列车到达耒阳西站之后，该旅客正常下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近日，在四川南充，两名年轻男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在道路上危险骑行炫技，还公开发视频挑衅警方，说我要挑战全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最终呢，两人当天就被民警依法传唤调查。经过审讯，姚某和王某表示，所有危险驾驶、言语挑衅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蹭热度、涨流量。在民警普法宣讲和批评教育之下呢，两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对违法事实全部承认。目前这个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近日有消费者说呢，自己购买光明冰砖雪糕，收到香皂赠品。这个赠品和那个冰砖的外包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被放进冰箱，后来还当成雪糕咬了一口。对此呢，引发了网络热议。有人表示，这种香皂外形和冰砖确实很相似，存在被误食的风险。也有人表示，外包装是印有牛乳皂字样的，商家已经进行提醒。当时网友表示，因为和雪糕包装太过相似，虽然看到了牛乳皂的字样，以为就是设计成香皂款式的新品，咬了一口发现比较结实，还咬了第二口才发现不对劲儿。这名网友告诉记者，这不是他第一次吃香皂，有点辣舌头，麻麻的，吃了之后胃也痛了，到了第3天，舌头麻麻的感觉才缓解。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好，看一下时间，8点56分，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3: 冲！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节。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我
4: 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3: 日光光秀才了，
1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4: 春雨江春情故天，
12: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1: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开考。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45万人。昨天，2026年广东夏季高考首日顺利结束。据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部工作人员近10万人。高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今年广东共有71名残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申请，考试院为这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6月11号至27号，广东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件268件，列为重点件3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近日，北京一女子多次恶意退款健身时被抓。据悉，其网购121件衣服之后，用旧衣服调包退货，退款2万多元。目前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

0: 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5: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News FM91.1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开考，我市30557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人生大考。高考首日，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顺利完成首日考试，考风考技整体良好。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我市各职能部门提前部署周密值守，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应急保障、环境维稳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规范、有序的应考环境，为考生沉着应考筑牢坚实防线。同时，全市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响应，暖心助力，提供各类便民助考服务，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高考期间我市将迎来一次明显强降水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考生出行、考务组织及户外作业存在不利影响。据预报，强降水集中在七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七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九号仍有中雨局部大雨，十号降水明显减弱，以多云阴天分散阵雨为主。气象部门发布防御提示，要求各地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疏导与秩序管理，严防积涝地质灾害，同时提醒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赶考路线和时间，避开积水雷雨时段，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

0: 日记，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3: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4: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推动农特产品全域推广与公益销售》。吴新生委员是在河源生活了20多年的新客家人，带着对第二故乡满满的热爱，提出了这份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吴新生，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和乡村规划师。我来自于央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年前被派遣到河源，一手打造了这个河源的中电工业园哈，另外引进了像杭嘉集团呐、卡佩罗之类的这种优质企业，在这里待了20多年，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是名副其实的新客家人。正因为扎根在河源这边多年，我对这片土地的山水、物产、人民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河源呢，作为我们粤北的这个生态发展区，农产品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像东源的板栗啊、连平的这个鹰嘴桃啊、农村的山茶油啊，还有什么紫金蚕茶呀，还有那个和平的猕猴桃等等，品质呢的确也非常不错。但是我也发现有些问题，就很多优质的农产品，农民呢辛辛苦苦种出来，但卖不上好价，有的甚至还卖不出去，品牌影响力不大。尤其是在深圳、广州那边哈，没有太多的口碑，就是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国家在重点的大力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和广东省的这个百千万工程，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把河源的优质农产品跟公益结合起来，既帮农民增收，又能让消费者买得到放心的、吃得安心的这个好的农产品、好的特产哈，就是我们这边的，还能够为这个社会公益做贡献，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个提案，希望呢通过全域的推广和公益销售的方式来助力这个河源的百千万。为了写好这个提案呢，我专门走访了5县1区的多个乡村，还有合作社，还有那个农产品的加工企业以及电商平台。在调研中呢，发现还是有不少问题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不足。 虽然我们河源已经打造了什么万绿河源。

缘呐、啊，和你有缘呐、啊，等等这种区域公共品牌。有的产品呢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的地理标志和月字号的认证，但是整体上还是属于那种藏在深闺人未知的这么一个状态，在整个珠三角核心市场的知名度不高，就更别说在全国这个市场了哈。第二呢，就是销售渠道比较单一，很多农户呢还是要靠这个传统的批发、零售和线上销售，这些呢才刚刚起步。像我们很多旅博会上比方说哈推广的农产品，它有的一次流量就能够达到10万或者更上更多。像我们旅博会上有些其他可参考的乡村产品，一次的流量就能达到10万甚至更多，我们这边的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第三，产业链条呢比较短，附加值很低，大部分农产品还是这个初级产品的销售，深加工的不足，比如说板栗卖鲜果很低，如果能够开发成那个板栗粉、板栗仁、板栗糕点，那个价值呢可能就可以翻几倍。第四，就是缺乏统一的这个公益销售机制，现在有些消费者呢愿意为这个公益产品买单，特别是那个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但是河源还没有一个透明的可信的公益认证的体系，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是帮了谁，用到哪里。这些问题呢如果不解决，河源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呢就很难真正的走出去，农民呢也很难实现这个持续的增收。有一些有爱心的人士呢想帮河源从哪一些合规的可靠的渠道来助力。我在这个提案中呢主要提出了7个方面的建议，简单来说就是原过程的可追溯的一个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第三，创新公益证书加上产品销售的这种全域模式，设计河源公益种农的这个证书，消费者购买了产品以后就可以获得实名认证的证书，扫码就能看到产品的来源、公益金额和那个用途都能够清清楚楚。第四，构建多元化的这个营销渠道，线上呢强化这个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线下呢继续参与那个深圳的世博会呀、什么十五运会呀、农历荒啊等等这种大型的这个展销活动，同时呢发展农文旅融合，像连平桃花节一样哈，把游客引进来，把产品带出去。第五，优化价格与利润的分配机制，采用那个成本加工艺溢价的这个定价模式，溢价部分呢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比方说 40% 给农民提高这个生产条件和收入， 30% 呢用于那个乡村振兴的公益项目， 20% 用于运营推广， 10% 用作风险的储备金，当然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的哈。第六，是推动这个产业融合与价值提升，支持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开发板栗仁、山茶油系列的产品，推动农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第七，强化政策与资金保障，将本项目纳入4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安排专项启动资金，利用深圳对口帮扶的这个资源，对参与企业给予税收的优惠和那个贷款的贴息之类的政策倾斜。这个提案如果能够切实落地，我认为对于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公益溢价和利润的反哺机制，农民的收入能提高 1.5 到2倍以上，同时推动深加工和产业整个链条的延伸，实现呢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提升河源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统一标准、全程溯源、工艺认证、线上和线下的联动，河源的农特产品可以更有底气地走向珠三角，融入大湾区，打造出像那个连平鹰嘴桃那一样的品牌。第三，促进社会和谐与公益文化的传播，把这个提案呢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消费和公益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都能参与到这个

0: 乡村振兴中来，能参与到这个百千万之中来，买一盒板栗，一箱蜜桃，不仅是买一份好的产品，更加是为了河源的乡村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人人可为、时时可为的公益模式，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关爱农民、支持乡村的良好氛围。最后呢，我想说哈，作为一名扎根河源20年的政协委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和经验为我这座第二家乡的城市多做一些实事。这个提案虽然讲的是农产品，但背后是千家万户的农民的希望，是河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输赢。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并推动落实，让河源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推动农特产品全域推广与公益销售的有关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近日，市政协副主席谢钦天率队走访市政协委员蓝小燕，深入了解委员履职实情，面对面征询意见建议。蓝小燕现任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东莞市河源商会常务副会长、东莞市东源商会会长。谢钦天一行实地走访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和广东永庆传媒有限公司，并与蓝小燕开展座谈交流。座谈中，蓝小燕详细汇报了自身履职情况、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规划，并与大家分享其创业历程和感想。谢钦天向其介绍了当前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建设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对蓝小燕及旗下企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家乡建设和关切民生福祉做出的积极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谢钦天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能力和履职实效，更好地推动工作实践。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结合自身资源与产业优势，紧扣河源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百千万工程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全域全面融湾融深、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建设等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主动履职，为家乡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委员所属企业要注重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创新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规范内部管理，注重品牌创建，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下功夫，持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与发展后劲。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新、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参加活动。日前，市政协副主席谢钦天率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我省韶关、清远、东莞三市，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山海协同发展为主题，开展实地调研学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韶关市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应用产业园、政务服务中心、华南装备园管委会、清远市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志邦家居有限公司、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展厅、滨海湾政务服务中心等点位走访考察，和三地相关职能部门、重点企业座谈交流，学习借鉴三地在产业合作、非地经济培育、新兴产业布局、山海协作落地、营商环境优化、要素资源保障等方面的实操做法和先进经验。调研组认为，韶关、清远、东莞三市在建设产业合作园、发展非地经济、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河源具有积极参考借鉴价值。 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深入学习贯彻转化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倡导推动的山海协作战略思想，认真梳理吸收韶关、清远、东莞三地的成熟经验与创新实践，立足河源资源禀赋与发展实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融湾融深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等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韶关市政协副主席张文明、清远市政协副主席王宗龙、东莞市政协副主席屈红旗等参加活动，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新、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参加调研学习。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1: 木安心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2: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5: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开考。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45万人。昨天，2026年广东夏季高考首日顺利结束。据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部工作人员近10万人。高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我市各职能部门提前部署周密值守，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应急保障、环境维稳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规范、有序的应考环境，为考生沉着应考筑牢坚实防线。同时，全市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响应，暖心助力，提供各类便民助考服务，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6月11号至27号，广东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跻身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近日，原城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联合东浦街道人大工委永福社区两委干部走进东浦街道永福社区，开展端午佳节送关怀、人大温情暖民心、困难群众慰问主题活动，为辖区30多户困难家庭送上粽子礼盒、全新衣物等节日物资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履职为民初心。广东省足球协会公布粤超前5轮的核心数据，49场比赛打进114球，场均2.33球，其中不乏世界波与精妙配合破门。79名球员取得进球，57名球员送出助攻，另外还有超50万名球迷入场观赛。5轮征程以足球为纽带，粤超串起21城情谊，助力经济发展。常规赛下半程将于6月13号重燃战火，较量愈发激烈，精彩仍将续写。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 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启动针对

0: 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向重庆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点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

0: 3553。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

0: 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7: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器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10条10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100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平安和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感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手特派员。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24节气中，小暑之后有大暑，小寒之后有大寒，唯独小满之后，不是大满，而是芒种。芒种的风吹过，带来的是忙碌与丰收的气息，比春耕更加急切，比秋收更加热烈。芒种时节，北方有芒的麦子快收，南方有芒的稻子可种，一边是成熟，一边是新生，是收获，也是开始。一收一种，是生生不息的接力，一种一收，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人生的真谛。人生万事其实不过就是种与收，过去总有一份欢喜在此刻收获，未来也总有一点盼头在此刻种下。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高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昨天下午，广西柳州一场地发生了火灾，造成5人死亡。伊朗称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负收费条例制定工作，根据相关的初步草案，但是其中提到收费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世界女排劲旅波兰队。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7日在雅加达迎来收官之战，中国混双组合程昕张驰、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分获各单项亚军。本站赛事，国羽新生代组合程昕张驰状态不俗，先后在两场中国德比中战胜头号种子队友冯彦哲、黄东平和六号种子队友郭兴娃、陈芳慧挺进决赛。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3: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0: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3: 马上开始了。
4: 嗯，什么开始？
0: 这就两点了。
5: 你们在这干嘛呢？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7: 《天天西游记》。

0: 从容落笔，正常发挥，就足以对得起这三年的日升日落。
1: 嗯，高考是青春的盛大仪式，你只管从容走完，那些深夜里解不出的题，背不完的诗，都会在落笔的瞬间悄悄地帮你去吧，去完成这个夏天属于你的叙事。
0: 是的，你比你想象中的优秀，请相信自己。好了，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啊。此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
1: 嗯，是的，我是主持人刘彻啊。
0: 我是燕子。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高考的第一天和原考点的那些暖心的瞬间呢。
0: 是的，在6月7号，也就是昨天啊，2026年的夏季高考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咱们市呢，是有30557名的考生，怀揣着热忱奔赴考场，全力以赴，以墨为刃。
1: 嗯，对，落笔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啊。我们来看从容赴考的少年们啊，从各个这个记者朋友拍摄的画面来看，都是精气神非常饱满。比如说河源高级中学的高三学生走过了象征高考必胜的一个成功联盟啊，红色
0: 大红色的列队
1: 鼓掌
0: 击掌。
1: 是的，加油声此起彼伏，场面还是非常燃的啊。
0: 是的，那么在6月7号的上午呢，河源市星河实验学校的高三的学子是走过了成功门，老师列队送考生啊，并为考生加油鼓劲。
1: 没错，再来看一下东浦中学的考点镜头，拍向考生的时候都能看到脸上
0: 校园啊，
1: 非常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而且还有非常暖心的一幕发生在了黄冈实验中学啊。
0: 是的，考生呢叫曾伟红，主动的搀扶起了行动不便的同学啊，他的同班同学，
1: 对，
0: 叫做洪景瑞共赴考场。那么此前呢，这个洪同学因为打球意外受伤了啊，不得不拄着拐杖赴考。
1: 嗯，有什么回望高考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怀念挥洒在考场上挥洒汗水的日子，也在怀念那些和我们共同搀扶一起走过那段岁月的人啊。
0: 没错啊，学子提笔逐梦哈，全程是亲情守护。那么河源公安还有卫健消防等多部门是联动了，全员在岗提前部署，各司其职，紧密配合，也是为学子筑牢了最强的应援线。
1: 嗯，给你们点一个大的赞，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出车都能感受到，整个河源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安静的，大家心里都装着为考生保驾护航的这样一份心思啊。
0: 对，要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环境。
1: 嗯，没有错，那这也再祝考生们大展宏图
0: 吧。
1: 没错。

0: 像现在这般努力。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二点五折，二点五折，二点。

0: 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燕赵风华凝书卷，少年从容赴远方，海河滋养才气，提笔万事顺遂。燕赵风骨在，提笔迎未来，开行藏底气，考场尽如愿，心似草原辽阔，未来一路高歌，背靠千山，奔赴山海，长白山水相伴，高考如愿上岸，黑土孕育少年郎，落地从容创辉煌，心怀泰山格局，人生步步出彩，千载江南文脉，少年大展风华，浦江乘风而上，前程闪闪发光，潮起钱塘，前程坦荡，黄山揽风月，答卷皆圆满，卢月天文月，追梦趁今朝，面朝闽江沧海，只管乘风破浪，中原厚土育英才，鱼跃长风享未来，江汉润书香，折桂勿慌忙，横越立初心，提笔定前程，珠江岁岁润书香，高考事事都稳当，山水秀甲天下，成绩不负韶华，椰风伴少年，追梦闯天边，跋山涉水扬锐气，提笔上场样样行，天赋多才俊，擅长稳发挥，飞瀑任志气，落笔得佳绩，身披彩云之南，前路繁花漫漫，雪域纳祥瑞，考场皆顺遂，昆仑开阔胸襟，好事如愿称心，循着思路长风奔赴璀璨前程，秦川千载文脉，少年落笔生辉，黄河育英才，金榜踏春来，天山揽清河，前路尽坦阔，维港波光相伴，少年熠熠发光，濠江润笔墨，逢考皆收获，宝岛台湾为你加油。省一景，决胜高考，祝全国考生金榜题名。
2: 两个像个小宝贝儿，
3: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4: 甜甜西游记来了。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的版纳欢乐行是五天四晚的一个高端出版小
1: 程、哎、这是个还是要好好考试的啊。
0: 嗯，对的对对对，
1: 做完当下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但是我们也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副准备工作，跟他来说说，如果后期需要旅行的话，可以考虑什么样的一些
0: 线
1: 路？
0: 这条
1: 线
0: 路，对，这是约八到十二人的拼小团啊，广东是独立成团的，全程零购物啊。
1: 哎，如果是学生们自己想要出行的话，我觉得自由行可能家长会担心啊。如果是成这个拼小团，蛮合适的，
0: 挺好的，这个团又比较纯粹一点啊。它的线路和我们熟知的云南还不太一样，可能我们都是想去看玉龙雪山，看看版纳。它这个有原始森林公园，有花卉园，有。告庄的星光夜市，
1: 一个是探索，一个是
0: 对
1: 对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
0: 是的，野象谷都是比较吸睛，年轻人比较爱去看的，
1: 更青春一点吧，叫青春不散场啊，我在版纳等你，
0: 对的，还有基诺山金普林咖啡庄园和曼格市场啊，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1: 我觉得六月十号那天出发的是准备给家长的其实
0: 孩子们没有那么
1: 来得及，孩子们说我一考的不也来得及，
0: 考完歇会吧，
1: 但是你还没有考试之前你就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六月十号那个，
0: 对，
1: 家长们给担心了，我觉得最好选那个六月十七号二十四号可能会更合适，
0: 考完可能真的想大睡一场。不说实话，燕子，你刚考完的时候在想什么？就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刚考完的时候还是很平常吗？该干嘛干嘛，还是给自己放了个假什么的？
1: 就结束了。我其实对考试是那种比较容易兴奋的同学。
0: 哦，
1: 对，我还蛮喜欢考试的。
0: 哦，就考的时候对你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啊。考完
1: 了，考前我也
0: 有点空虚，
1: 空虚寂寞，
0: 找点卷子做一下，
1: 再找两份啊，送我两答是不是？
0: 三年高中五年。
1: 好了，我来说一下、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些
0: 体验的这个它的亮点在哪里？
1: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头往前讲啊，曼格市场。
0: 是的，还有这个金普
1: 林
0: 咖啡庄园，
1: 对，
0: 想喝咖啡的同学有福了啊。还有基诺山，还有
1: 野象
0: 谷啊，
1: 漫长
0: 村，有一个告庄星光夜市，还有花卉园，还有原始森林公园。看他抛出来的图，应该还是就是这整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年轻态的。
1: 是的，
0: 夜市啊，还有行船呐、
1: 它还有一些体验式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就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这个叫非遗，代陶吧。
0: 代
1: 陶造纸二选一，
0: 是的，就是亲自
1: 体验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啊。那每天睡到自然醒啊，全程是舒适酒店，
0: 就不会行程赶行程，它有个雨林徒步啊，这个还不错啊，
1: 这个很适合我，
0: 还有个傣装换装秀，喜欢体验异域风情的又比较喜欢换装的同学，
1: 还有这个飞龙快艇，
0: 也是直观显示在图片，看上去就还蛮刺激的，因为它船都是微微翘起的，
1: 很刺激，
0: 船速应该是不慢，我感觉。
1: 虽然这线很适合换装，又有体验的，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稍微有点刺激，也不能太刺激啊，太适合我了。
0: 再说高会考，
1: 吃的是什么？
0: 吃的还不错啊，它有一个象餐加孔雀宴加雨林餐。
1: 好了，这条线路的这个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对，然后是3699元，这是成人价，儿童价是2999元啊。和电台听友呢，优惠200块钱，
0: 是
1: 儿童价不知道会不会有优惠啊？
0: 对，它是逢周三出发的哈，团期不是太多，因为逢周三嘛，
1: 17、24，
0: 一共就4期啊，一共是3期哦，不是4期啊。
1: 我周三有空吗？有的，
0: 赶浪去，没空也没关系啊。你要想去云南，还有别的线路在等待着你。
1: 然后如果是心动这条线路的话，依然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2968。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云南的另一条线路，双飞移动你好云南在等待着你，它是丽江加大理加昆明的，可以自由的赏析美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常态化，也是大家旅行可能首选比较多的比较经典的一些线路了啊。毕竟这三个城市肯定是要去的，
0: 没错，
1: 你担心的这个购物不需要担心，介绍基本上是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写得很清楚，
0: 对，很充分的六日游啊。它的费用呢是3699元，儿童是3099元，吃的也不错，有个彝族迎宾餐和彝族迎宾宴和落日晚餐啊。
1: 对，这个都是合肥市区会有接送的这样的一个往返的车辆啊。畅游两列的小火车，还有喜洲小火车，然后雪山的观光火车，一半田园一半雪山啊，饱览诗与远方。
0: 是的，还能去骑行啊，去洱海的生态廊道自在骑行，去自由的追追风，做个追风少女或少年。
1: 这个就是很悠闲的，上面那个体验更多一些，它有一点点的小系数难度啊。
0: 是的，
1: 然后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它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拍成这个旅行的 vlog。
0: 对，它是独家赠送的啊，
1: 应该到时候可以给你发一份吧。
0: 不是说啊，我这景好你自己拍啊，他给你拍。
1: 不，你收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价格来说，往后不排除可能会越来越
0: 可能会高。 对，因为它目前给你匹配到的配置也是很高的啊。
1: 是六月二号开始了，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它最离我们最

0: 定的是6月9号。
1: 嗯，九号也赶了点啊，因为、但是也不用担心，它12、16、19、23、20、30，这个段时间还是有很频密的班次的。
0: 对，三四天吧，就会有一班啊。就是你觉得哪天合适的话，但是住的话，它是昆明升级一晚的5钻的温德姆酒店啊。
1: 嗯，是的，丽江动车返昆明，省时省心，轻松旅程。
0: 对，会更快一些，不是坐那个大巴了，但是整体的感觉会更和更舒适。有人说哦，我可能坐那大巴那么长时间，我可能会有点难受。好像是2.5到3个小时吧，如果这样回的话。但是坐动车应该快多了。
1: 你当时是自驾去了？自驾的话大概多久？
0: 我不自驾的，飞机到那儿之后、朋友租了车。
1: 哦，租了车，在当地是
0: 开车的，
1: 当地驾车。哦，
0: 当地是开车，
1: 不是自驾，但是是自在云南。
0: 对，自在云南，所以整个体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快速也说一下吧，这条线路跟上条线路其实挺像的，也是昆明，
0: 也是3个地方啊，
1: 大理、丽江也是6天啊。升级一晚的网评5钻，升级一晚的昆明品牌的希尔顿酒店。线路包括它的亮点也蛮像的啊。
0: 是，但它也不一样的地方，它也有音乐酒吧大篷车啊，还有旅拍啊，还有这个弯道骑行啊，还有网红小马车啊，
1: 还有一个彝族祭火大典长街宴，这也是刚才好像没有覆盖到的一些地方。
0: 它会打卡一些大理的喜洲有风之旅啊，这些都是之前是没有的。也就是它每个云南之旅呢
1: 都有独特之处啊，
0: 重点。
1: 对的，有个宠粉价相当不错，3399元。
0: 再去看200吧，可以的，报一下和园厅电台
1: 听、对，更加优惠。这个班次也挺多啊，就是最近的一班今天是不可能的啊，
0: 今天不可能，11号了。
1: 11号，对对对，平均也是3-4天有一班，
0: 3-4天吧
1: 到
0: 就会
1: 月底都有。
0: 是的，没错。
1: 好，那这3条云南线路来、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话联系战小姐19207622968。
0: 没错，如果不太清楚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河源综合广播。
1: 是
0: 的，那不太清楚呢，或者是战小姐的电话没有听清楚，也可以来问我们啊。
1: 没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8: Legendary。 嘛？我在开黑哦。
9: 怎么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进去，进去。
10: 常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10: 这就两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天天西游记》。

0: Hello， 下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的话题互动呢，说到的是一个，一定要鼓起勇气对自己表白的一个话题。
1: 哦，这个确实是对。我在十几年前看过有网剧，
0: 十几年前才多少岁？
1: 就搞笑网剧啊，
0: 等一下
1: 也没也有点大了，有点21、22岁吧，23岁啊的时候，当时我看一个网剧嘛，就搞笑网剧，那个男主他就对自己说啊，我都爱上我自己啊，就当时我觉得很好笑。
0: 你是怎么爱上你自己的？
1: 但是我心里也在想，
0: 你有什么值得被爱的？
1: 对，我当时在心里想，怎么有人那么不要脸，就这么自负，这么自信，你说能自己爱上自己呢？但后来，哎呀，
0: 这是好的。
1: 长大之后，我觉得啊，悦纳自己其实它是一个
0: 对
1: 美德吧，我觉得。
0: 而且很多电视剧当中的有一些男二就是好的，就是所有人都爱上他了，就女主没有爱上，
1: 就女主不爱他，
0: 就那种。
1: 是我当时我每次每看到这种桥段，心里都会惋惜。没关系，
0: 男二给我，
1: 会有很多人爱你的。
0: 我都想说，男二给我
1: 啊，你只是被天道被编剧束缚了而已。
0: 总有
1: 世界很广阔的。
0: 好吧，好吧，今天说到的是，就是如果你是别人，
1: 你
0: 会
1: 爱上你自己吗？
0: 对，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年长的人会比年轻人回答的更坦然一点。
0: 说谁呢？
1: 我们的。
0: 你走吧，
1: 把我拖下水行不行？
0: 接下来不要你了，走吧，撤吧。
1: 刘彻撤了啊。
0: 刘彻好撤了。
1: 然后就是，生活的比较顺遂的人，可能又会比没有那么顺遂的人，就相对来说啊。
0: 生活的顺遂的人，然后呢？结论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生活更顺遂的人，他会更容易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但生活不顺遂的人，他可能会把一部分的原因归咎给自己啊，是我不够努力，我不够优秀，
0: 是的，
1: 我不够好，
0: 就是。
1: 但我依然不会给自己压力，你放心，我是那么的热爱自己。
0: 然后，对，然后所以今天就要下一个结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值得被爱的
1: 部分，
0: 不爱对被爱的部分，你可能会带着，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分手之后，就比如说我带着我曾经对他的爱的这部分记忆，或者他对我的一些影响。对，然后继续前行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人爱上自己的话，当然一开始肯定是人无完人的嘛。但是是7年还是8年来着？7年是不是？
1: 7年一
0: 人就开始更新一次身体细胞。
1: 我又想那句话
0: 了，
1: 我相信我那
0: 个
1: 表情包
0: 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软弱的我了，我已经变成更软弱的我了。
0: 哎，你有这个吗？
1: 这个表情包啊，有。
0: 不会啊，我觉得你比之前更硬气了。
1: 没有，气血没消。
0: 没有吗？气血
1: 不够，就脾气来凑啊。
0: 就不会奋起反抗了，是吧？
1: 那不会奋起反抗。
0: 哎呀，刘彻给你拿捏了，太好了，你看。
1: 捏不动，肉硬了。
0: 我那个坑可以再挖多几个了。
1: 不要这样吧，也不想摔得头破血流。
0: 我觉得到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好吧。
1: 就
0: 是比如说从专业啊，或者是说思考的一些方式啊。对。
1: 哎，对。
0: 比较少委曲求全了。
1: 对，虽然我们老师在节目里说悦纳自己，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还是多少得有往前走的姿态，不管说进步了多少，就我们不用纠结，我们哎具体进步了多少，然后也可以有个目标、
0: 要纠结进步了多少。
1: 但我觉得
0: 走了一步，人家走100步了。
1: 但我觉得
0: 你好歹往前再走2步。
1: 你如果真的有往前的姿态，我觉得都已经很不错了，就都已经足够让你去喜欢自己了。
0: 没有，真的是话是这么说的啊。你确实是变得更好了，只是你迈的步子有点小一点。我以前也会觉得那个，但我现在想想的话，我是在前进，但我有时候前进的太慢了，你知道吗？然后到垂垂老矣的时候，对，我还是前进了1-2步，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啊，这样
0: 可以了，
1: 因为我觉得标准多少
0: 要求还是有点，
1: 因为你往下总有的卷嘛，对不对？它总没有，
0: 不是说卷，就是比如说，不一定说你，比如说你挣的钱越来越多了，不一定是这个东西啊，而说你有长进，你有思考
1: 啊，
0: 对你有进取，对各种东西你都稍微知道啊，怎么样？就是，悦纳自己的同时，也要知道啊，我在哪方面可以去进取一点点，
1: 是
0: 不是说单单哪怕说啊，我今天那个饭做菜。做得越来越好了，或者说我挑菜能力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就算进步啊，就是不单只是某一方面。
1: 对，这是我和燕子的一种抒情的说法。如果是河源的朋友来说的话，他就是通俗来说就是在挠
0: 那意思
1: 比较要比较会想事，怎么说来着？
0: 比较会想事
1: 啊，就很多
0: 人会思考，
1: 很多合约人说的啊，这脑比较还要相思了，还冇，大概是这么个说法
0: 啊。搞笑相思吧，
1: 对，
0: 还搞笑相思吧，
1: 就比较会想
0: 了。我赢了，这个话
1: 可以，你可以更爱自己了，恭喜你。
0: 这话我从小就会说。
1: 对，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
0: 我
1: 也是借这个机会看自己身上的闪光。
0: 对，我说我是会的。哎，我觉得我还蛮有责任心的。
1: 要不再具体展开一下。现在，现在燕子是另外一个人。你是个
0: 人
1: 啊，你是一个男生啊，
0: 我是一个男生，
1: 就你是一个，
0: 要不我是男生吗？
1: 他的同学吧，好不好？啊，你是男生，
0: 我当我同学了。
1: 啊，燕子是男生是吗？啊，也行，
0: 我当男生好不好？啊，
1: 你现在是男生啊？
0: 啊，我思维能力其实蛮像男生的。
1: 就你现在要追燕子嘛？
0: 我比较少纠结什么，什么事情。
1: 嗯，现在我是你兄弟，哎。哎呦，燕子老是冷冰冰的，
0: 刘兄好，
1: 就凶巴巴的，你喜欢他什么呀？哈、
0: 啊，我凶巴巴的吗？
1: 啊，不是，我先让你爱自己，我现在让燕兄、
0: 啊，不是，我有时候也会的，
1: 想一想，就是喜欢自己的理由嘛。
0: 但我现在比较少那个，我现在翻白眼是在心里翻的，
1: 更有城府了啊啊，
0: 城府
1: 啊，城府
0: 是什么？
1: 不一定贬义词，
0: 几块钱一斤。
1: 两块钱一斤
0: 啊，不是有城府了，或者是说有时候，不该撕破脸就要撕破脸，但是有时候就是我撕完之后，
1: 啊，粘得回去是吧？
0: 不是，自己多还要多处理一件事情，别人不一定有那个心理素质，
1: 哦，
0: 对我懒得处理，
1: 啊，
0: 那就
1: 扔瓶胶水给他自己糊上，
0: 我心里翻完白眼就算了，
1: 啊，
0: 对，
1: 哎，那这样吧，我就这样说，如果你是个男生，现在你要去追燕子，你觉得燕子身上最吸引你的一点是哪里？学习成绩好，做饭好吃，理性，爱思考，会玩益智游戏啊！
0: 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向积极向上的人吧。
1: 哦，
0: 这个就算吧。
1: 小太阳类型的人。
0: 对，然后也比较有责任，也不算一定小太阳吧。就是我会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营造一些有一些向上的一些姿态。
1: 哦，其实我觉得能
0: 生活的更舒适一些，
1: 会自我充能的，
0: 家里更整洁一些。对，我会
1: 也能赋能别人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小太阳啊。啊，你难道想当大太阳？
0: 如果说我是恋人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擅长做引导型恋人嘛。
1: 啊，
0: 就那种，对，
1: 啊，
0: 是，但是你得接受一下，就是你的老婆要比你，对，懂得反思
1: 啊，可以，
0: 懂得思想上的进步
1: 啊，
0: 对，
1: 比你思壮一点，各个方面，
0: 其实很少男性会接受这个的，对，这个我理解的，
1: 能接受都是有智慧的啊，
0: 啊，这样吗？
1: 我也是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
0: 啊，不是，但是我是很欣赏那种可以指引我前行的人，对，我都能接受的，什么要接受？给我对介绍最上的意思吗？
1: 上节目了，刘彻，我翻一下我通讯录，
0: 节目再说，
1: 看不能匹配的啊，
0: 以上，纯属玩笑，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对，
1: 你加句纯属玩笑就好像不是玩笑了，
0: 真是玩笑呀，
1: 是玩笑，是玩笑，开玩笑，玩梗而已啊，
0: 玩梗，
1: 今天说回来，今天话题就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
0: 那刘彻你呢？
1: 我觉得我是反思型恋人，就不是反思不改那种啊，我还是会，就比如说你先觉得我，比较不爱干净，比较邋遢，比较没有规划，但是
0: 你是这样的人呐。
1: 原来是啊，
0: 我接受不了。
1: 但我结了婚之后，
0: 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哎，太乱了。
1: 这样子吗？
0: 对，我不行。
1: 原本是这样，原本我的爱人也是很担忧，他说我真的怕你结了婚，我觉得你不会改。但是结了婚之后，他很放心，他现在因为碗也是我洗，饭也是我做，家里卫生也是我搞。
0: 啊，很好啊。
1: 说的不是我是吧？越听这是刘彻嘛，是吧？
0: 没事。
1: 但我觉得我是会愿意在婚姻中去改变的人。
0: 你信不信？你可能之后
1: 固态复萌是吧？
0: 不是，我相信你还会做饭，你还会洗碗，你还会去收拾。但是收拾呢，是一定是自己弄乱了，别人提醒你一下，因为你是能接受那种无秩序感的东西比较强的那种性格。对，你可能让别人提醒你一下，然后你就会去做。
1: 那就让燕子这句话成为我的警惕吧，因为目前还不会，目前我还挺自觉的，但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又变回去啊，警惕一下，警惕一下，在这节目里立个 flag， 立个不会倒的 flag 吧，
0: 发奖金吗？
1: 啊，
0: 不发奖金，这个 flag 可以不要，
1: 可以不要是吧？
0: 与我有
1: 请诸位监督一下，
0: 对我们无益，没关系的，刘程
1: 也可以成为一个节目的
0: 不用
1: 电子宠物吧？
0: 为什么让立 flag 成功过的？
1: 那好像是，那不立了，
0: 撤回，我都不立 flag 了，
1: 撤回。
0: 好了，欢迎来互动啊，或者说康旅行社的一些线路，或者说你听到有一些有的，或者说有一些没有听到，或者我们前几天说到的，或者之后说的啊，
1: 对，
0: 然后可以来咨询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2968，
1: 我们的公众号是河源综合广播啊，在前段时间陆续有朋友问到这个康辉旅行社的线路还有张小姐电话的问题啊，
0: 就比较多的还是电话啊，
1: 是的，
0: 线路我们也有发那个图片过去啊，
1: 对的，所以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和我们进行互动，不管是话题的还是康辉旅行社这些线路的，我们都会详细的为你解答，
0: 不，我们俩的那个客家话谁讲的好，
1: 可能会有，
0: 不用讲了，
1: 会有教练过来
0: 哎
1: 都讲得不好啊，
0: 但是如果
1: 为了光啊，
0: 对，不会，我好像还挺正宗
1: 还可以是吧？
0: 啊，挺正宗的，
1: 可以可以，来个，哎，
0: 我小时候是讲客家话的，
1: 那个、那种就是比较喜欢指导别人。说方言的那叫什么来着？叫什么警察？哦，对对对对，就方言警察。来，有没有方言警察在评论区啊？跟燕子 battle 一下，嗯，看谁的黑话。
0: 跟我 battle 干什么？
1: 最准。
0: 还是那句话，与我无异。
1: 西本的啊，西本的噱头啊，能涨粉啊，能涨粉。
0: 是不是送个西瓜到那个保安室？那我们就开始可以聊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
1: 这个话题是上个星期。聊，我们聊什么？聊
0: 解暑吗？
1: 就是解暑的话题。
0: 没有聊到解暑吧？然后之前有人开一句玩笑，然后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带我们俩玩之类的。他们还补了一句我们开玩笑的啊。啊，真的开玩笑的。
1: 真的开玩笑，真的开玩笑。
0: 千万不要当真。你要不要当真的话，我们会有心理负担。
1: 会很尴尬的。
0: 很尴尬，因为上节目不敢乱讲话了。
1: 啊，是的。
0: 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会欣赏我们节目的话，会觉得我们节目好玩。就因为我们还听。
1: 特别的松弛，
0: 比较天马行空的
1: 啊！我们连直播在干什么？抠掉了这个
0: 直播在干什么？直播没干什么，
1: 抠掉了那个按键的那个按钮，我们都会跟他分享一下。
0: 高考祝福一讲完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了，好了，就是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
1: 如果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
0: 是的。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0: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Hello， 最后一趴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的话题互动是什么呢？
1: 很有爱的话题，叫
0: 多有爱。
1: 因为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我向所有听众的答案都是是啊，但是理由你们自己想啊。怎么了？
0: 没有，
1: 肯定有你们被爱的理由。
0: 我不好接，
1: 不好接吗？
0: 万一有人真的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
1: 啊，不会的，你们一定会有优点的。
0: 世界百态确实有这样的人呢。
1: 啊。
0: 你想安慰他们，
1: 来参与我们的十周年的节目纪念日，我亲自面对面宽慰你。
0: 等一下，我们是六月什么时候？哎，我们真的快十周年了，节目
1: 啊，
0: 要送给主持
1: 人。不会已经过了吧？
0: 6月20几了，
1: 生日已经过了啊，还真的快到了。
0: 你生日过了吗？我生日过了呀。
1: 啊，不，生日还早。
0: 是节目生日还没过。
1: 节目生日还没过。我就怕
0: 节目还要过生日。
1: 是的，
0: 我过生日都没有收到祝福。
1: 难得十周年，
0: 过生日节目过生日，
1: 我们多半要补贴出去。
0: 节目不过生日了。哎，可以考虑
1: 多半要送听众点什么？
0: 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1: 哦，
0: 啊，
1: 可以。
0: 那我去翻一下，我家里有什么可以来是分享的。
1: 可以。
0: 那你呢？
1: 我家应该也有些新东西，翻一下啊。什么紫菜啊，什么薯片之类的，
0: 先送我。
1: 放心吧，啊，这样吗？
0: 这个我没有。
1: 膨化食品。
0: 哎，我蛮喜欢吃膨化食品的。
1: 啊，这样子吗？
0: 先送我呀。
1: 哦，
0: 先送给他们。没事，我再送点比膨化食品贵的给他们。
1: 哦，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一高下立判是吧？
0: 不是，
1: 云与泥的差别就
0: 这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是好东西，不是说它一定是靠价值判断的，你知道吗？
1: 也有道理。但吃胖别赖我。
0: 已经吃胖，不怪你。
1: 啊，行。
0: 嗯，
1: 怪我没关系，因为我会爱上我自己。我依然爱我自己。
0: 那我先下节目，
1: 行，
0: 太了解，
1: 多不内耗。
0: 好了好了，我们再接下来说一下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啊。
1: 嗯，
0: 三秋说会，我永远值得被爱。
1: 嗯，对自己也说声三秋啊，
0: 要知道自己的好处。
1: 对，记录美好说有。是的，反问自己，哦，也是哦，你善良吗？你有钱吗？
0: 善良啊。
1: 美或帅吗？好的标准不只有这么几点啊。
0: 不至于穷吧？
1: 让我想起大海那首歌。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开始唱。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这个不好听，
1: 那我就只剩下穷了。我不信。
0: 你声音没有那个混响了
1: 啊！来帮我做个，帮我拉高混响。
0: 怎么回事？
1: 啊，要借助 KTV 的话筒啊。
0: 啊，这个说
1: 香蕉你个不拉拉。
0: 他说不会啊，他说他又敏感，又矫情，又虚伪，又虚荣，又凉薄，又计较。自己不想付出真心，还想要别人的真心，怎么也不会是
1: 良配。
0: 好，就让吧，下一位。
1: 没有，总有喜欢这样的。
0: 哎，你想安慰他？
1: 喜欢这样的你的人，
0: 我不想安慰他。
1: 我想哎，我想起一句话，你知道吗？
0: 啊。
1: 那个什么叫做
0: 你想要
1: 黄执中老师，没有，可能他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可能在别人眼里他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他说你能保留到现在的缺点一定是对你有用的，保护过你的，
0: 这个我听过。
1: 对，或者让你受益过的缺点，
0: 那些无用的一些，对，可能是什么，对，比如说让你高兴啊。那比如说你喜欢吃，然后你可能让自己高兴啊。对，
1: 是的，是的，
0: 让自己心情愉悦也说不定啊。
1: 然后是轩轩。

0: 小阿姨说我会疯狂爱上我自己，
1: 我不听了，
0: 因为我真的很好。
1: 接下来我不听了
0: 上个厅堂下的厨房，干净不聊骚，不搞暧昧，跟谁在一起哪怕他没钱我也会一心一意的陪着他。
1: 说谁呢？
0: 联系方式。
1: 我本来说要走了再来一看可能是我、
0: 啊、可能是你照镜子是吧？
1: 可能是我
0: 啊，行，
1: 我不走了，回来了。
0: 还有一个仙女落凡，他应该也是爱自己的，因为 他给自己取的名就不一般啊。
1: 这很好啊，
0: 仙女落凡陈女士、嗯、我看大就是那些给自己取名什么在逃公主啊、
1: 嗯、
0: 仙女啊，大概率也是会比较爱比较自爱比较爱自己的人吧、啊、
1: 是的，他说会热烈真诚细心照顾别人情绪啊，善解人意，并且全心全意的梭哈、
0: 嗯、
1: 就一旦遇到的话他全心全意、哦、他不会去观望也不会守望，看他怎么对待、啊嗯、自己，就我喜欢了那我就付出了。
0: 嗯，但你一定要遇上值得的人呢，要有一双慧眼啊。嗯，
1: 也没关系，我觉得他可能他注重的是体验感，知道吗？
0: 啊，那也可能是，
1: 我就是要全心全意
0: 啊，
1: 我不管对方怎么样。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遇到很多这种类型的朋友，女性朋友，他们都是吸渣体质，你知道吗？倒也不是说他们多吸引渣男，就是他们这样的性格很容易惯坏，人的阴暗面。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容易，
1: 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锋芒的，就是你可以和善。
0: 嗯，
1: 对，对别人也友善，但是一定还是要
0: 时刻亮出自己的底线和风格，
1: 告诉别人你还是有底线的。
0: 是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位笑脸说不会，因为我太敏感，又嘴硬又喜欢说反话。哎，还有现在别人很喜欢傲娇，我跟你说，很喜欢反差女啊。
1: 你看，转身就掉眼泪的女孩。
0: 是的，
1: 这种人应该会蛮多
0: 台剧模板，
1: 有很多男性会喜欢吧？就是觉得娇弱小女孩需要呵护，需要关爱。
0: 嗯、偶像剧模板吧？
1: 他对别人有全部，他、嗯、但是他只有我。
0: 哦，
1: 所以我一定要时刻的真心又实意的对他。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他又粘人又小心眼
0: 啊！
1: 哇，太，
0: 这个还挺带感的，这人设是吧？
1: 男性的保护欲啊，全部被他激起来了。
0: 还很好吃，对我们来说哈，福建人啊，但是
1: 哦，我说
0: 福建姑娘，啊，
1: 来往下，
0: 你又要想说你不能播的是？
1: 我以为你看到了什么？
0: 没有。
1: 好，来再看看。
0: 喜妹房产一、
1: 嗯、
0: 啊噗，好，他名字不要读
1: 的
0: 是的，不给你做广告了。他说我会义无反顾的爱上自己，善良努力，有自己的爱好，为人谦和，但是坦诚。
1: 嗯嗯嗯，
0: 坦诚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品质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对。好，嘿、hey, 说会呀，言简意赅啊。
1: 哪位是呢？
0: 爱上自己不需要理由，那是真的爱自己、啊、因为是我们经常说爱一个人找不出理由的嘛，
1: 因为他只是问你会不会、啊、没有让你说原因和理由
0: 啊。
1: 然后新生大爷说会啊，会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自己然后爱上自己，
0: 那很自恋了。爱上自己千千万万遍啊，
1: 可能会爱上，但我不会千千万万遍
0: 啊，
1: 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是吧？
0: 嗯，那也确实是、嗯、
1: 但没关系啊、嗯、你展现给应当闻到的那波人就好了，
0: 嗯，
1: 其他人不重要。
0: 是的，好名字可以让你朋友更容易记住你。
1: 嗯
0: 啊，他说会，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焦虑依恋性人格的爱人。如果我爱上我自己，我也没有信心会一直耐心陪伴啊。即使我会反复对对方说我爱你，没有，我们之前有过一个话题，就是和爱的人相处一年之后，记忆全无啊，那就会反复爱上你自己，挺好的，反复忘掉那段陪伴的焦虑啊。
1: 嗯嗯。
0: 对，
1: 好吧，
0: 嗯，
1: 好吧，好吧，好吧，
0: 嗯、也认可自己啊，但是也就是观察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小毛病。
1: 对、嗯，其实我觉得先有认知吧，
0: 嗯、
1: 你才能够知道，我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了一个我真的很在乎的人，
0: 嗯，
1: 那你就知道哪个地方你可能可以调整一下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就是这样子了啊。嗯、今天是6月8号的时间段来到了高
0: 考
1: 的
0: 第
1: 二天，
0: 对的，有一些祝福想要送给高考的考生朋友。
1: 是的，
0: 首先送给大家一个大西瓜啊，
1: 全力以赴的你本来就足够优秀啊，样样
0: 顶
1: 呱
0: 呱。是的，然后哎，再送你一个仓鼠啊、
1: 嗯，
0: 两只仓鼠，
1: 数一数二。
0: 对的，不用争第一，你永远都是独一无二、数一数二的自己。
1: 是的，我那天还看到一句话啊，就是十年氧化，他、嗯、说的是学习十年，他是氧化十年去比喻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有人花肥，有人花瘦，
0: 是
1: 都是风流。
0: 对的，你浇灌的所有都会在，今天这一刻，然后反馈给你自己啊。
1: 是的，58分这时刻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
0: 我是刘彻。
1: 好，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开考，我市30557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人生大考。高考首日，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顺利完成首日考试，考风考纪整体良好。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左右公布。6月11日至6月27日，广东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缕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跻身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今日，源城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联合东浦街道人大工委永福社区两委干部走进东浦街道永福社区，开展端午佳节送关怀、人大温暖、困难群众的慰问主题活动，为辖区30多户困难家庭送上粽子、礼盒、全新衣物等节日物资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初心。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关注哪段历史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的这段历史。今天播出上集。
6: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5: 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九连山连绵不断，横跨岭南9个县，和平、连平的2座主峰，风吹蝴蝶和黄牛石，是河源域内有名的千米高山。在清雍正年间编纂的《连平州志》里是这么介�绍的：离城东30里，连亘万山，环通9县，陇南、定南、和平、河源、长宁、 英德、龙门、从化、翁源，名曰九连。一提到九连山，便会想到山深林密、易守难攻等词。自古以来，许多强盗土匪便看中了这一点，占据九连山做巢穴，因此素称大巢，视为越患。好些厉害的大盗，如陈关口、赵石满、张庚子、陈万等，长时间盘踞蔓延，清廷费了四省兵马才把他们剿平。在红色革命时期，九连山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且和平、连平两县群众拥护共产党，也曾被革命部队开辟为根据地。其中较有名的是民国34年冬，也就是1945年冬，东宋第三支队奉命北上九连山开辟根据地，成立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坚持斗争8个多月，直至东宋北撤。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有1500人为九连地区的解放事业牺牲了宝贵生命。开辟九连山根据地的意义。1995年2月9日，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给和平县庆祝三支队进军九连山50周年纪念大会题词道：抗日战争胜利后，东纵第三支队进军九连山，与地方党结合一起开辟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坚持自卫斗争，是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胜利。要弘扬第三支队不怕艰难险阻、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为九连山地区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贡献。东纵三支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九连山的。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东江纵队成立了第6、7支队。此后，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珠江纵队、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韩江纵队也相继成立了。但抗战胜利之后，内战硝烟四起，国民党意欲全歼东江纵队。1945年6月，中共中央向广东领委发出要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的指示。7月，中央军委又对广东提出要建立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使部队有山地依靠，将华南的斗争坚持下去。9月10号，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情势，提出采取分散坚持、保存干部、保存部队的方针。广东区党委立即行动，于9月16号召开干部会议，结合广东实际情况，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决定在军事方面，除海南岛外，全省划分为11个军事活动区，部队进行分散活动，并决定在东纵司令部之下分设江南、江北、粤北、东晋4个指挥部，实行分区指挥，其中建立以和平、连平两县为主要基地的九连山军事活动区的任务，由第三支队去执行。建立九连山军事活动区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这将与粤北地区的其他兄弟部队构成犄角之势，密切配合，相互策应，在九连山的广阔地带开展游击战争，以吸引、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进攻东江、惠、东、保地区的兵力。士气高涨，挥戈北上。东纵三支队满怀信心接受了进军九连山的艰巨任务。为何说这次任务很艰巨？是因为民国时期交通尚不发达，且刚刚结束抗战，坚壁清野时破坏的公路基本上还没恢复过来， 从惠阳的镇龙到和平县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即使顺利行军也要10多天的时间，更何况一路上还有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封锁，随时要做好沿途打仗的心理准备。对这些因素，支队领导做了认真而细致的研究，认为必须从政治、思想、物质和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知己知彼，与地方党迅速取得联系，同时还要保持高涨的士气，不能有盲目行动、侥幸取胜的思想，如此才能出师制胜。因此，东三支队从惠阳移师博罗，向江北指挥部和博罗县委了解情况后，组织专业侦察小组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去实地侦察敌情，综合分析得出，实在河源以南一带，除地方县警队外，无正规军驻守。河源以北的灯塔有敌军一个营的结论，但连平和平情况一时无法弄清。时间不容拖延，10月15号，支队转移到博罗县东北边靠近河源的何家田，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共商作战方案。随后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对进军九连山的形势、任务和行军计划都做出了具体的部署，并将进军的最终目的地和地方同志联系的地点和方法告知连以上干部掌握。另外还将所带款项分散交由各大队干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则保管一些，并要求带足粮食，每人都要背一条米袋，以备万一在进军途中与支队失去联系，仍可独立自主挺进九连山。10月19号，支队政委曾源向全支队指战员做了动员，士气高涨。10月21号，三支队在支队长彭沃、政委曾源、政治处主任陈一民、副支队长翟信的率领下，从博罗县的何家田挥戈北上，开始出征九连山。从博罗到九连山，沿途打仗。1945年10月24号，东三支趁夜间在河源县的回龙镇顺利渡过新丰江，26号向河源以北的南湖进发。突然枪声响了，在离南湖墟不远处有一股灯塔国民党驻军封锁住东三支的去路，火力密集，子弹呼啸，打得尘土飞扬。枪声一响，支队长彭沃即命令担任前卫任务的二大队冲向前面，占领右翼山头，命令一大队占领左翼山头，展开还击。三大队则在支队部后边架起了重机枪，超越射击。对这次出征九连山地区的过程，是曾任中共九连山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曾源，在纪念东纵成立55周年，即第三支队进军九连山53周年之时，撰文回忆的。在南湖墟打的这一仗是他们遭遇的第一场伏击战，因东三支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展开兵力，构成强大火力网，以优势兵力压倒敌人，国民党部队很快便被击溃败退。曾源在回忆录中评价，在进军途中第一次遇敌就迅速击溃敌人，充分显示了三支队不愧为东江纵队主力支队的风采，也显示了支队长彭沃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2: 10月27号晚饭后，东三支从高坑出发，在白塔坳又与国民党军一个排哨相遇。作为前卫，二大队前往冲垮敌阵，掩护支队部和一三大队向牛皮帐转移。灯塔国民党军一个营对二大队紧跟追击，二大队在灯塔西南、牛皮帐以北一带山地与之激战一天。入夜，越过敌封锁线向大湖前进，在混战中，二大队与支队部失去联系。10月30号夜间，支队部率一三大队抵达连平西南边境的中洞。第二天午后，驻中信国民党军派出一股部队，从中洞的后边山地向东三支进击。一大队迅速抢占山头，以火力压住敌人，掩护支队和三大队撤离中洞。东三支的前进目标是大湖，支队部便率三大队向东转移，渡过中信河，绕过中信镇，经石原、三角等地指使大湖前进。黄昏时抵达大湖金斗龙隐蔽休息做饭。大湖是东三支进军九连山的第一个目的地，如今成为红色革命旧址的大湖湖东小学，原是连平县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校长曾卓华曾是连平县工委的组织委员，教师黄道冠是连平和平县工委宣传部长，还有黄百炼、曾宪章等，他们都以教师职业做掩护，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找到他们，就是找到了地方党的组织，就可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九连山。可以说，抵达大湖与地方党取得联系，是取得进军九连山的关键。黄华明、黄百炼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0月30号，张觉清只身一人来到大湖湖东小学找地下党组织，说部队今夜到达中洞，明晚抵达大湖，要求做好迎接部队的准备。为了安全和保密，当晚张觉清被安排去游村朱宝田家隐蔽。东三支的参谋林峰石则率短枪组秘密夜探湖东小学，与曾方如等联系。夜里11点多，林峰石陪同他们来到支队部，地方上的同志介绍了连平、和平等地的情况后，即研究今后的交通联络和情报工作，并决定留陈一民带几名助手隐蔽在湖东小学，负责联系第二大队和伤病员。进军的最终目的地是和平县热水。第二天，将湖东的党员组成三个小组，分三路于晚饭后前往迎接部队。当夜，部队分两路进抵大湖，一路从罗金岑经大湖坝到金斗龙，另一路直达湖东小学旁的伊乌村的和平，安置了三四位伤员隐蔽，陈一鸣同志及警卫员被安排在湖东小学隐蔽，以联络后续部队。第二天晚上，王彪率部队前来会合，派曾宪章、黄百炼护送陈一民去金斗龙与王彪会合，随即找一农民做向导向青州进发。陈一民临行前交托一信，嘱托转送后东特委，这封信由地下党派专人送往后东特委。不是黄华明即进入九连山三支队总部。当天夜里12点左右，大湖地方党派出向导带领支队部、警卫连和三大队星夜挺进热水。到了11月1号凌晨，东三支三大队胜利抵达九连山下的热水新洞。这时陈一民和邓发、王彪率领的第一大队、张新河

0: 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1: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时尚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

0: 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天上日月与星辰，阴晴圆缺各有因，人命吉凶生和死，命运之线少。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遇见未来的你，广东高考招生公益巡回展将于6月13日至26日举办。这次展会将集结全国近50所优质高校官方招生团队，走进广州、深圳、东莞、中山、肇庆等多座广东重点城市，开展线下高校招生见面会。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至明天，广东省有大雨的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至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6.8%，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为了不影响高考，粤超上周末休战，第六轮的比赛将于6月13日至14日重启。此轮比赛门票今天14时开启，6月10日周三22时截止预约。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跌超1%，失守4000点，创指、深成指均跌超3%，科创50跌超4%。板块方面，油气股逆势活跃，煤炭板块局部活跃，银行板块反复活跃。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集体大跌，贵金属、小金属方向领跌 ，CPO 板块集体下挫，半导体板块全天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5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59.34点，跌1.70%，深成指跌3.22%，创指跌3.69%。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孝父母，敬长上，有兄弟，教子孙，睦宗祖，和乡里，重禄节，共国客，安本分，敦朴素，惜争讼，戒骄淫。
3: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近亿客家人，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客家人。千百年来，客家人不管身在何处，始终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心系中华，魂牵乡音， 为中华复兴、为家乡的公益事业献爱心、行善举。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5: 我是小小朗读者，
4: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皆是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

0: 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换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再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及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夫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娱乐其无涯之声。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结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像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艺婷的精彩分享。以汗为泉，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

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1: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121开始到321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汗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130名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30名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遇见未来的你，广东高考招生公益巡回展将于6月13号到26号举办。这次展会将集结全国近50所优质高校官方招生团队，走进广州、深圳、东莞、中山、肇庆等多座广东重点城市，开展线下高校招生见面会。今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至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上午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10号，粤 BA 季后赛首个阶段8强附加赛将正式开启。 本届联赛自3月21号开赛以来，覆盖全省21座城市，实现一城一主场的全域赛事布局。常规赛100场比赛，场场爆满，线上线下热度持续走高。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6: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么咱们河源的天气总的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啊，起码没有下特别大的雨啊，这出行就方便很多了。这两天在这个网上不停地刷到各种各样有关于高考的视频啊，这个网友就说，怎么每年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什么身份证过期了，然后这个赶不上考试，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好像每年都是一样的。确实是啊，每年总是有各种新闻出现，而且也有各种暖心的事情，看的就觉得哎呀，每一年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让人觉得心里特别暖啊。不知道自己回忆起来自己当年高考的一个情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啊，中雨22到32摄氏度。明天呢同样也是中雨，22到25摄氏度。后天是阴天啊，23到29摄氏度啊。这个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明天22到25摄氏度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哎，我是不是看错了？我仔细一看，还真没看错啊，说明这个明天的温度会比今天低不少哦。所以说，明天要外出的朋友以及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一定要给他备一件这个薄外套了，千万别感冒喽。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友。
1: 今天6月8号呢，也是世界脑肿瘤日啊。这个日子呢，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想告诉你，大脑也会长不该长的东西。而很多人直到出现严重问题，才第一次认真地对待那些持续已久的小毛病。第一个，脑肿瘤呢，它不等于绝症，要先搞懂它是什么。脑肿瘤简单的说呢，就是颅内出现了异常的组织增生，它不一定是癌。良性脑肿瘤生长缓慢，边界清楚，不扩散，多数呢可通过手术根治，比如说脑膜瘤、垂体瘤，但如果长在关键位置，压迫重要神经，同样危险。恶性脑肿瘤生长快，会侵犯周围脑组织，最常见的是胶质瘤，其中胶质母细胞瘤是最凶险的一种。转移性脑肿瘤，身体其他部位的癌症转移到了大脑，实际上呢，脑转移瘤比原发性脑肿瘤啊更常见。关键认知，脑肿瘤的可怕程度呢，不只看良性恶性，更要看位置，长在脑干、丘脑、脑中央区，良性呢也可能致命，长在相对空旷的额叶，恶性早期呢也可能是毫无症状。

学会。第二个，这些症状持续出现啊，请拉响警报了。脑肿瘤的症状取决于肿瘤的大小、生长速度和位置。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是最典型的三大症状，以及容易被忽略的非典型信号。晨起加重的头痛最经典的特征。早上睡醒时头痛最明显，起床活动后反而减轻。初期呢，偶尔发作后逐渐加重，频率增加。咳嗽、打喷嚏、用力排便时头痛会突然加剧。与普通头痛的区别，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常为持续性、渐进性加重。普通的偏头痛、紧张性头痛呢，多在下午或是劳累之后加重啊，很少是在专门挑早晨就折腾你的。喷射状呕吐，吐完不难受，没有恶心先兆，突然就喷出来，吐完之后呢，立刻感觉轻松。颅内高压刺激了脑内的呕吐中枢，那么容易被误解啊，因为很多人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或是肠胃炎，但是肠胃炎呕吐前呢，常伴有恶心、腹痛，吐完呢仍不舒服。

0: 次出现癫痫，约一半是由脑肿瘤引起的。性格改变，原本温和的人变得易怒、冷漠、不讲道理，记忆力下降，不是老了，而是近期记忆严重减退，肢体无力或麻木，一侧手脚不灵活，走路突步，言语障碍，不能说话变结巴，想说筷子却说成了碗，或是听不懂别人说话。如果以上任何症状呢持续存在并逐渐加重的话呢，而且啊休息或是常规治疗无效，要去神经外科做一个头颅 CT 或是磁共振哦。
1: 也曾经忘了想象浪漫之完结的冲动。
0: 目前呢，绝大多数的脑肿瘤的一个确切病因尚不明确，但以下因素是被认为可能增加风险。电离辐射，唯一明确的环境风险因素，过去接受过头部放疗的人呢，多年之后脑肿瘤的风险升高。遗传综合征，少数脑肿瘤与遗传有关啊，比如说神经纤维瘤病、结节性硬化症等等。有家族史的朋友呢，建议要咨询遗传门诊了。免疫系统状态，器官移植之后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患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风险增加。手机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将手机辐射列为可能致癌，但是大规模研究未发现明确的因果关系，谨慎建议减少长时间的贴耳通话，使用耳机或是免提。那么大部分的脑肿瘤呢是散发的，没有明确的可预防方案，与其焦虑呢，我们可以多关注早期症状。

那么有这五个常见误区啊，大家要了解一下。误区一，头痛就是脑肿瘤。绝大多数的头痛呢是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但是晨起加重、进行性加重的头痛呢就需要警惕了。误区二，脑肿瘤都会瘫痪。这是取决于位置的，很多额叶啊，还有这个颞叶肿瘤，早期没有肢体症状，手术之后呢，可恢复正常。误区三，开颅手术很危险。现代神经外科呢，已非常成熟啊，死亡率低于1%，不手术的风险往往更大。误区四，得了脑瘤没必要治。治疗呢，能够显著地延长生存，改善生活质量，即使是胶质母细胞瘤，积极治疗呢，也是有意义的。误区五，补脑保健品能够防脑瘤，没有任何的证据啊，均衡饮食，避免不必要的头部辐射，是更实际的预防哦。

是人体最安静的器官，它不会像心脏那样疼给你看，也不会像胃那样胀给你知。但是大脑的不舒服啊，会通过头痛、呕吐、视力改变、性格转变这些方式迂回地告诉你，我出问题了。6月8号世界脑肿瘤日呢，请记住，不是所有的头痛都是脑肿瘤，但是进行性加重的晨起头痛绝不应该被忽略。关爱大脑，从认真对待每一次不对劲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线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0: 情正在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初夏的甜蜜啊，一半是来自于西瓜，一半是来自于荔枝。每年荔枝季呢，网上都会流传一个挑荔枝的热门说法啊，说这个果肉透明的是新鲜的活荔枝，乳白色呢就是放久的死荔枝，不能买。很多人挑荔枝的时候呢，死死地盯着果肉颜色，只挑通透的，果断舍弃奶白的，结果呢经常就错过了好吃的果子，甚至误扔了顶级品种。其实啊，荔枝的果肉透明和乳白色根本不是单纯的新鲜度区别，大半的人啊都被误导了。接下来呢，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听完之后轻松挑到爆汁甜荔枝，不踩坑。

网上火爆的透明活荔枝、乳白死荔枝口诀啊，不完全正确，只适用于部分品种。从果蔬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果肉的通透度首要决定因素呢是品种，其次才是新鲜度，不能够一概而论。天生乳白色不是不新鲜，是品种自带属性。很多优质的荔枝品种啊，哪怕刚从树上摘下，极致新鲜，果肉呢也不是透明的，而是均匀的乳白色、奶黄色，肉质厚实紧致。这些品种自带奶白果肉特质啊，像荔妃子笑、三月红，市面呢最常见新鲜果肉呢全程乳白，微微磨砂质感，完全不透明。仙境凤，高端名贵荔枝，果肉偏乳白微蜡黄，果肉饱满扎实，甜度极高，是公认的优质果啊。如果你买到这些乳白色果肉的荔枝，不是放久变质，而是它本来就长这样，天生透明果肉，新鲜专属状态。像这个桂味、白糖樱还有糯米糍这类经典荔枝呢，就是自带通透属性了。刚采摘3小时内的鲜果，果肉是它的细胞是饱满充盈，水分充足，细胞膜完整，光线呢可以穿透果肉，呈现晶莹剔透的玻璃质感，对着光呢能隐约的看到果核轮廓，这就是大家说的活荔枝。口感呢也是巅峰状态啊，脆嫩爽口，爆汁清甜，果香浓郁，完全没有酸涩感。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光文。抛开荔枝的品种差异，同一个品种的荔枝呢，果肉从透明变乳白，就是新鲜度下降的真实过程。那么透明果肉呢，新鲜满分，口感巅峰，适用的品种是桂味、白糖樱、糯米糍。离枝时间短，24小时内果肉的细胞完整，水分锁存完好，晶莹剔透，水润饱满，摸起来紧实有弹性，脆嫩爆汁，甜度纯粹，自带清香，是最佳的食用期。那如果变成了乳白色果肉呢，新鲜度就会流失，口感打折。同一透明品种放置超过24小时，经过长途冷链运输之后会发生变化，荔枝果肉细胞慢慢失水氧化，细胞膜破损，果肉从通透的状态逐渐变成磨砂乳白色，质感呢，果肉偏软，微微发绵，不再紧实，口感就是汁水变少，甜度变淡，果香减弱，部分会带有轻微的寡淡味，但是没有变质，可正常食用。很多人呢只纠结透明和乳白，却忽略了真正变质的荔枝，这才是需要避开的坑。第一个，过度透明，软烂流水，果肉过分的通透发黏，一捏就塌，甚至流出汁水，是细胞自溶过度成熟变质的表现，容易滋生细菌，坚决不吃。第二个，乳白发黄有异味儿，正常品种的乳白果肉呢是干净均匀的，若果肉发黄发褐，出现了水渍斑点，伴随酒味儿酸味儿，就是彻底变质，直接扔掉。那么不用纠结透明还是乳白呢，记住这几点，新手也能挑到满分荔枝。第一个，看果皮，果皮鲜红带少许的翠绿，鳞片尖锐不塌陷，是新鲜果，果皮暗沉发黑，鳞片干瘪不新鲜。捏手感，轻轻的捏果身，紧实有弹性，不软塌，果肉饱满，整体发软，按压回弹慢，是放置已久了。看果蒂，果蒂青绿坚挺最新鲜，果蒂干枯发黄啊，离枝时间久了。那么总结一句最简单的挑果真理，就是桂味白糖樱变乳白等于不新鲜，妃子笑仙境凤乳白等于天生优质果。别再以透明论好坏了，避开误区，按需挑选，就能够吃到吃透初夏最鲜甜的荔枝，每一颗都果肉饱满，清甜多汁。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前4个月，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高考首日平稳有序。3万余河源学子执笔逐梦。2026年广东高考成绩和分数线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河源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渡汛安全堤。以下是详细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到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 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 1.23万亿元， 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 0.59万亿元。 河源台编辑报道。 聚焦2026年高考。 本台消息，高考昨天开考， 我市30557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人生大考。 高考首日，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 考生们顺利完成首日考试， 考风考纪整体良好。 在承载万千学子人生梦想的高考时刻，我市各地各部门与社会力量积极联动，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就一张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一场关于梦想的奔赴在全市各个考点同步上演，考场内外暖流涌动， 全程上下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筑起一道道温暖的护航线。各考点周边相关部门志愿者坚守岗位，全程护航，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环境保障等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有序的考试氛围。 一抹抹亮眼的志愿红成为考场外的亮丽风景。 在紫荆县，多部门联合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行动， 以精细化服务和全方位保障，用心用情守护高考学子顺利应考。 据悉，高考期间，我市各地统筹调度 公安、交通、卫健、应急、市场监管、供电等各相关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细化工作方案，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精细化的高考护航保障工作。
8: 紧盯考试重点环节和关键时段，抓实抓细各项便民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紫荆供电局紫城供电所所长助理池慧阳：紫荆供电局启动一级保供电，前期我们采取无人机加人工巡视的方式，对涉及所有考场的10000伏主备供线路、学校考场考生酒店内部的电力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和红外测温， 并完成各个考场的满负荷测试，以拉网检查。在各个考场共部署5台发电车、2台发电机，以及现场值守、应急抢修队伍共50人，所有保供电人员在岗待命，全力保障高考用电安全稳定。
0: 本台综合报道。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 所有爱心车辆统一张贴专属驻考标识，穿梭在市区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及重点交通路段，考生只需出示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出行。针对部分考生出行不便、赶考交通受阻等情况，本次护考活动专门开通一对一专车预约服务，精准对接考生个性化出行需求，点对点保障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 高考首日清晨，众多爱心司机早早启程，上门接送考生奔赴各个考点，用细致贴心的公益服务为学子赶考之路保驾护航。爱心车主罗秀美：
9: 能够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高考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考生安全准时送到考场。
0: 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放松心情，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考上理想的大学，除专属爱心接送外，全覆盖的便民志愿服务扎根市区各大考点，志愿者分批奔赴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等考点周边路段及主要交通路口，常态化开展路况引导、答疑解惑、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全力维护考点周边通行秩序， 及时为考生解决突发难题，为顺利应考扫清障碍。据了解，爱心助考为梦护航志愿服务活动已是河源高考季的暖心名片，多年来活动持续汇聚社会各界公益力量，以点滴善举传递城市温度，让无私奉献、互帮互助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持续传播河源向善向上的正能量， 彰显出这座城市温暖包容的文明底色。本台报道。 昨天记者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80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据悉，今年广东共有71名残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申请，考试院为这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 6月11号至6月27号，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 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 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本台报道。近日， 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在粤赣高速公路回迁点，原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志愿服务队正在开展四清一灭一攻坚行动，现场大家手持清扫工具，全面整治辖区堆积垃圾、路边杂草与废弃杂物，
9: 重点清除易滋生蚊虫、积水点，力求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条。源城区源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叶楚新：社区此次行动重点围绕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沿街绿化带及回迁点等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特别针对沟渠、垃圾堆放点等开展翻盆倒灌及全面消杀。 下一步，社区将依托网格化、常态化巡查，坚持每周进行清扫，定期开展消杀，同时入户开展环境卫生科普宣传，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爱国卫生运动长效化、精细化开展。在和平县福和文体广场、福和农贸市场各学校周边等地，专业消杀人员对绿化带、墙角沟渠、下水道、 公共垃圾桶等四害高频滋生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环境消杀，清理病媒生物生存环境，从源头上杜绝疾病的发生与病毒传播。据悉，为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自5月起到11月，我市逢周五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覆盖各县区、乡镇、村 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聚焦清积水、清垃圾、清冷巷、清闲置空间、蚊虫灭杀、靶点攻坚等六大内容，积极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和平县爱卫办主任杨小华：
10: 固定每周五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整治，重点清垃圾、清积水，组织专业队伍定期消杀灭蚊，对群众反映蚊虫防护帽的点位加频次重点消杀，降低蚊虫密度。本台综合报道。平安河源建设。
0: 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坚持提前部署、科学防控、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落实防控举措，进一步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渡汛安全堤。针对近期强降雨多发生在夜间的特点，日前和平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 在彭寨镇田州坑水库开展应急救援队伍夜间水域救援演练。随着指令下达，救援人员果断入水，在夜色笼罩下完成水域搜索、营救落水者等科目。期间，水上无人救援艇亮相演练现场，在参演人员遥控操作下快速驶入目标水域，精准抵达落水点位实施救援，有效提升了救援效率和安全性。 自进入防汛期以来，龙川县黄石镇坚持早部署早防范，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通过拉网式排查隐患，强化应急值守，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在黄石镇龙江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镇村干部正在对边坡土质和排水情况进行勘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龙川县黄石镇龙江村党总支书记骆海院：
11: 我们村已全面进入防汛备汛状态，重点对河道、水沟、地质灾害点等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等方式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群众做好防范。
0: 除了地质灾害点，黄石镇将排查范围延伸至全镇所有重点领域，组织力量深入交通要道、山塘水库、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因降雨引发的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情况，第一时间调配人员和机械清障抢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此外，该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提前备足防汛物资与抢险设备等，确保应急力量与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龙川县黄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骆文海：
12: 黄石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部署防汛备汛工作，全面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区域等重点部位排查巡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物资储备。前期我们还组织了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责任，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综合报道。
1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晋升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东源稳居粤东北生态屏障核心区位，坐拥广东最大人工湖万绿湖，湖区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多年来，东源严守生态底线，统筹蓝天、碧水、净土保卫行动，全县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98%以上，辖区河湖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持续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良生态家底，东源县紧扣100,000,000工程部署，高标准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力培育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碳汇等绿色业态，实现好山水变好日子。此次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既是业界对东源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权威认可，也将进一步擦亮东源生态文旅名片。今后东源县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深挖万绿湖生态与客家文化资源，完善环湖旅游配套，丰富打卡体验场景，继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共富之路，把两山样板打造成为全国美丽中国建设鲜活范本。本台报道。种夏丰收正当时，江东新区古竹镇雅瑟村葡萄种植基地硕果盈枝，首批夏黑葡萄正式成熟上市。该村以葡萄特色产业为抓手，拓宽产销渠道，深耕农旅融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雅瑟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乌黑饱满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藤蔓翠绿葱郁，果香扑面而来，一派丰收景象。今年雅瑟村夏黑葡萄种植面积23亩，产量约6500斤，目前已全面上市。河源市雅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浩：
14: 今年我们基地夏黑葡萄整体长势非常理想，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不打催熟制，监控农药的使用。同时我们根据往年种植经验，请专业云南工人过来疏发疏果。今年的葡萄颗粒均匀，口感更好，有发香味，目前果实已经成熟，各项指标都达标，现正式上市，欢迎各位亲临采摘。
0: 据了解，亚瑟村葡萄产业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基地模式规范运营，是村集体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该村葡萄实现错峰上市，六月底蓝宝石将迎来采收，七月初主打品种阳光玫瑰陆续上市，持续释放产业效益。江东新区古竹镇亚瑟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新华：
15: 目前我们这个葡萄园每年可以给我们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一个营收。接下来我们计划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可能要搞葡萄节，一个现场采摘，第二个是一个批发，会跟一些高校合作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引流活动，包括一个现场直播带货，还有一个小短视频的一个拍摄的宣传。
0: 托本土资源优势，亚瑟村持续推进农旅研学融合发展。接下来该村将以粤王文道乡村振兴示范带为契机，联动粤王山景区党建培训中心、金国农场抱团发展，推出采摘优惠活动，同时整合亚瑟村、流动村资源，规划打造大型中小学生研学基地，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清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六月八号至九号，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六月八号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部转中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
18: 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
19: 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
20: 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有规范，
1: 心中有规范，
0: 廉洁除罪，
1: 廉洁从政，
0: 内外兼修，
1: 内外兼修，
0: 人生要精彩，
1: 人生要精彩，
0: 为官须戒贪，
1: 为官须戒贪，
0: 灿廉洁，树新风，
1: 倡廉洁，树新风。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

0: 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 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使经济全球化、 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溺孩。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及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时间。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她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她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她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呵呵。

0: 云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6: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
4: 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7: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9: 么么哒，
11: 主播大联盟，
12: 陪你放肆，
13: 放肆，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仅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和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4: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3: 和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5: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5: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7: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8: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9: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8: 么么哒，
10: 主播大联盟，
11: 大联盟，
10: 放肆，
11: 主播大联盟，放肆。

0: 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头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 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
1: 去年多有班可以加。
0: 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
2: 先生您好，需要茶还是？
0: 乘客你好，
3: 你好，最近
0: 朋友
3: 挺好的。
0: 你好，
2: 你好，
0: 同学你好，
2: 在这儿，感谢你帮我写报告。
0: 同事你好，
3: 你好，我帮你。
0: 陌生人
3: 来，
0: 你好，大自然，
3: 大自然
0: 你好，
2: 咱们的生活，
0: 生活
2: 你好，
0: 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生入春天，生入人心，生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4: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了，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了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7: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5: 全是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前四个月，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高考首日平稳有序，30,000余河源学子执笔逐梦。2026年广东高考成绩和分数线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河源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渡汛安全堤。以下是详细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到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河源台编辑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本台消息：高考昨天开考，我市30,557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人生大考。高考首日，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顺利完成首日考试，考风

0: 考绩整体良好。在承载万千学子人生梦想的高考时刻，我是各地各部门与社会力量积极联动，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就一张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一场关于梦想的奔赴在全市各个考点同步上演， 考场内外暖流涌动，全程上下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筑起一道道温暖的护航线。各考点周边相关部门志愿者坚守岗位，全程护航，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环境保障等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有序的考试氛围。一抹抹亮眼的志愿红成为考场外的亮丽风景。 在此经县，多部门联合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行动，以精细化服务和全方位保障，用心用情守护高考学子顺利应考。据悉，高考期间，我市各地统筹调度公安、交通、卫健、应急、市场监管、供电等各相关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细化工作方案，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精细化的高考护航保障工作，
1: 紧盯考试重点环节和关键时段，抓实抓细各项便民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2: 紫金供电局紫城供电所所长助理迟慧阳：紫金供电局启动一级保供电，前期我们采取无人机加人工巡视的方式，对涉及所有考场的10000伏储备供线路、学校考场、考生酒店内部的电力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和红外测温， 并完成各个考场的满负荷测试与拉网检查，在各个考场共部署5台发电车、2台发电机，以及现场值守、应急抢修队伍共55人。所有保供电人员在岗待命，全力保障高考用电安全稳定。本台综合报道。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 所有爱心车辆统一张贴专属驻考标识，穿梭在市区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及重点交通路段，考生只需出示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出行。针对部分考生出行不便、赶考交通受阻等情况，本次护考活动专门开通一对一专车预约服务，精准对接考生个性化出行需求，点对点保障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 高考首日清晨，众多爱心司机早早启程，上门接送考生奔赴各个考点，用细致贴心的公益服务为学子赶考之路保驾护航。爱心车主罗秀美：
3: 能够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高考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考生安全准时送到考场，
0: 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放松心情，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考上理想的大学。除专属爱心接送外，全覆盖的便民志愿服务扎根市区各大考点，志愿者分批奔赴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等考点周边路段及主要交通路口，常态化开展路况引导，答疑解惑、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全力维护考点周边通行秩序，及时为考生解决突发难题，为顺利应考扫清障碍。据了解，爱心助考为梦护航志愿服务活动已是河源高考季的暖心名片。 多年来，活动持续汇聚社会各界公益力量，以点滴善举传递城市温度，让无私奉献、互帮互助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持续传播河源向善向上的正能量，彰显出这座城市温暖包容的文明底色。本台报道。 昨天，记者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 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 设考点608个， 考场2.77万个， 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 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据悉，今年广东共有71名残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申请， 考试院为这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 6月11号至6月27号， 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 赴全省21个地市 开展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本台报道。 近日，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在粤赣高速公路回迁点原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志愿服务队正在开展“四清一灭一攻坚”行动，现场大家手持清扫工具，全面整治辖区堆积垃圾、路边杂草与废弃杂物，
1: 重点清除易滋生蚊虫积水点，力求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条。源城区源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叶楚新：社区此次行动重点围绕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沿街绿化带及回迁点等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特别针对沟渠、垃圾堆放点等开展翻盆倒灌及全面消杀。 下一步，社区将依托网格化、常态化巡查，坚持每周进行清扫，定期开展消杀，同时入户开展环境卫生科普宣传，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爱国卫生运动长效化、精细化开展。在和平县福和文体广场、福和农贸市场各学校周边等地，专业消杀人员对绿化带、墙角沟渠、下水道、 公共垃圾桶等四害高频滋生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环境消杀，清理病媒生物生存环境，从源头上杜绝疾病的发生与病毒传播。据悉，为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自5月起到11月，我市逢周五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覆盖各县区、乡镇、村 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聚焦清积水、清垃圾、清冷巷、清闲置空间、蚊虫灭杀、靶点攻坚等六大内容，积极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和平县爱卫办主任杨小华：
3: 固定每周五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整治，重点清垃圾、清积水，组织专业队伍定期消杀灭蚊，对群众反映蚊虫防护帽的点位加频次重点消杀，降低蚊虫密度。本台综合报道。平安河源建设。
0: 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坚持提前部署、科学防控、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落实防控举措，进一步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渡汛安全堤。针对近期强降雨多发生在夜间的特点，日前和平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 在彭寨镇田州坑水库开展应急救援队伍夜间水域救援演练。随着指令下达，救援人员果断入水，在夜色笼罩下完成水域搜索、营救落水者等科目。期间，水上无人救援艇亮相演练现场，在参演人员遥控操作下快速驶入目标水域，精准抵达落水点位实施救援，有效提升了救援效率和安全性。 自进入防汛期以来，龙川县黄石镇坚持早部署早防范，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通过拉网式排查隐患，强化应急值守，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在黄石镇龙江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镇村干部正在对边坡土质和排水情况进行勘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龙川县黄石镇龙江村党总支书记骆海院：
4: 我们村已全面进入防汛备汛状态，重点对河道、水沟、地质灾害点等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等方式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群众做好防范。
0: 除了地质灾害点，黄石镇将排查范围延伸至全镇所有重点领域，组织力量深入交通要道、山塘水库、低发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因降雨引发的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情况，第一时间调配人员和机械清障抢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此外，该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提前备足防汛物资与抢险设备等，确保应急力量与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龙川县黄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骆文海：
5: 黄石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部署防汛备汛工作，全面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等重点部位排查巡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物资储备。前期我们还组织了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责任，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综合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晋升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东源稳居粤东北生态屏障核心区位，坐拥广东最大人工湖万绿湖，湖区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多年来，东源严守生态底线，统筹蓝天碧水净土保卫行动，全县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98%以上，辖区河湖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持续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良生态家底，东源县紧扣1000万工程部署，高标准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力培育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碳汇等绿色业态，实现好山水变好日子。此次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既是业界对东源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权威认可，也将进一步擦亮东源生态文旅名片。今后东源县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深挖万绿湖生态与客家文化资源，完善环湖旅游配套，丰富打卡体验场景，继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共富之路，把两山样板打造成为全国美丽中国建设鲜活范本。本台报道。种夏丰收正当时，江东新区古竹镇雅瑟村葡萄种植基地硕果盈枝，首批夏黑葡萄正式成熟上市。该村以葡萄特色产业为抓手，拓宽产销渠道，深耕农旅融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雅瑟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乌黑饱满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藤蔓翠绿葱郁，果香扑面而来，一派丰收景象。今年雅瑟村夏黑葡萄种植面积23亩，产量约6500斤，目前已全面上市。河源市雅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浩：
7: 今年我们基地夏黑葡萄整体长势非常理想，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不打催熟制，严控农药的使用。同时我们根据往年种植经验，请专业云南工人过来疏发疏果。今年的葡萄颗粒均匀，口感更好，有发香味，目前果实已经成熟，各项指标都达标，现正式上市，欢迎各位亲临采摘。
0: 据了解，雅瑟村葡萄产业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基地模式规范运营，是村集体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 该村葡萄实现错峰上市。六月底，蓝宝石将迎来采收，七月初主打品种阳光玫瑰陆续上市，持续释放产业效益。江东新区古竹镇亚瑟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新华：
8: 目前我们这个葡萄园啊，每年可以给我们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一个

0: 收。接下来我们计划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啊，哈，可能要搞葡萄节，一个现场采摘，第二个是一个批发，会跟一些高校合作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引流活动，包括一个现场直播带货，还有一个叫短视频的一个拍摄的宣传。
1: 托本土资源优势，亚瑟村持续推进农旅研学融合发展。接下来，该村将以粤王文道乡村振兴示范带为契机，联动粤王山景区党建培训中心、金国农场抱团发展，推出采摘优惠活动，同时整合亚瑟村、流动村资源，规划打造大型中小学生研学基地，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钦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六月八号至九号，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八到十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六月八号十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部转中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晚雨那一刻，苍乱坎坷。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区建设。
1: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0: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就是美好的一天，好的一天。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5: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5: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9: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